0: 本 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。那么高速星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。
2: 一段汗血挂在脸上，不 care 是烫到哪记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,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ix